把黑条子弄来，咱那个老妈穿的啥物事的，也阿没味的。咱把地窝出来的，咱都咱到咱热了，咱就咱烤的。你俩做的，那个把，那个把去三那个水果水，那个热了，还炒了啥那个甜的，好不好？不甜的。